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多謝，多謝盧思環先生。跟住咧，就係中秋節到啦。
1: 從前喺中原嘅伏牛山下，住住一個叫吳成嘅農民。佢一生勤俭持家，日子過得無憂無慮，十分美滿。相傳佢喺臨終前曾經將一塊寫住勤儉兩個字嘅牌匾交咗俾佢嘅兩個仔，並且告戒佢哋講：如果你哋想一世捱窮，就一定要照住呢兩個字去做。
2: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粗茶淡飯，細水長流。
3: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各位早晨，一齐关注翻中秋节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晴间多云，气温介乎25到34度，吹东南风1到2级，湿度介乎65%到95%之间嘅。咁预计今晚咧，广东大部分嘅地方都系适宜赏月啊。今年中秋系15嘅月亮17圆，26到27号晚上抬头就能够见到更加圆润饱满嘅圆月。咁预计中秋假期25到27号，副热带高压会再度加强，广东天气平稳，大部分嘅地方以多云间晴天气为主。只是局部会有啲雷阵雨嘅出没，总体上有利于假期出行。不过白天嘅气温较高嘅，26到27号，中北部嘅部分市县会有35度左右嘅高温天气。户外活动嘅话咧，要注意防暑降温啊。

0: 香，因为有绿树做屏障。
1: 是啊，空气清新，因为有森林做过滤。
0: 你睇呢度土地肥沃，因为有森林做安保咯。
1: 仲有啊，氧气充足，因为有森林做供应。
0: 但系一点星星火
1: 就会将森林毁于一旦，所以我哋都要预防山火，
0: 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秀美山村。
2: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3: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2: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4: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5: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2: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0: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6: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7: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皎皎秋空白月圆，嫦娥端正桂枝仙。
3: 玉火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身。
4: 月亮慢慢变圆，事事慢慢如愿。外加1059祝各位家人常伴，灯火可亲，万事顺遂。
3: 我们的节日中秋，
0: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5: 早晨，早晨，嚟到星期五早上嘅8:12吓，农历方面嚟到8月15，今日系中秋佳节啊。今日嘅就睇翻呢个天气方面啦，仲系几热下嘅。咁尤其咧，发现呢几日吓喺中午之后气温仲系几高嘅，秋老虎啊正在发威当中啊。所以各位咧都要关注翻吓防暑同埋降温啊，千祈唔好去啲太晒嘅地方嗰度活动啦。咁睇翻今晚，大家都好关注可唔可以见到呢一轮嘅圆月啊？今晚几时赏月最好啊？咁样气象部门俾出嚟嘅数据就26到27号都能够见到圆润饱满嘅月亮。天气方面仲系几好嘅，只不过咧就系会有啲啊局部嘅雷阵雨出没咁样啊。总体上有利于假期出行。咁详细嘅天气情况同埋呢一个星期啊，以及下个星期天气情况咧，我哋8:301059天气情报会通过电话连线高于气象台嘅值班预报员啊，为大家详尽咁介绍嘅。呢个时候我哋马上事不宜迟，例牌啲啦，咁都有呢一个节目，就系星期五嘅议案抒发啊。
6: 听身边迷惑之事，道国事法源之本，解经典案例之惑，释繁复法律之疑。议案抒发，法理之行。
7: 议案抒发，法理之行。
5: 以我说法，今日所讲啲啦案件咧，就系关于吓喺公司里边领导咧就叫下属搬家，咁啊受伤吓扭亲条腰啊，咁算唔算工伤咧？咁咁法院嘅判决就话系算工伤嘅吓。咁睇翻案件详情啊。某日，某公司嘅股东老李发微信要求小柳将物品从老李屋企搬返公司嘅。小柳喺搬运过程当中腰部受伤，后来经过医院诊断为腰部软组织损伤。之后小柳联系公司相关部门提交咗工伤认定申请及相关嘅材料，申请证明就载明小柳喺公司搬运物品受伤，用人单位同意认定为工伤，并且有呢个公司嘅盖章同埋经办人嘅签字。人社部门经过调查实之后，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小柳所受嘅事故伤害咧系属于工伤嘅。但系收到工伤认定之后咧，公司就认为股东老李并非公司管理人员，小柳就系帮老李处理私人事务嗰时候所受嘅伤，并唔系因为工作原因所受嘅伤，唔能够算工伤啊。咁而且申请工伤认定时所盖嘅公司印章未履行内部审批嘅流程，属于擅自盖章签字，这个申请唔应该作为认定嘅依据，所以咧公司告到呢个法院嘅，要求撤销工伤嘅认定决定。呢一案件前后都几矛盾啦。首先，用人单位开头系同意认定为工伤，后嚟公司又认为吓呢个老李咧就并非管理人员，只系股东啊，所以咧系帮呢个老李处理私人事务嘅，所受嘅伤又唔算系工伤。有少少前后出尔反尔吓。咁睇翻案件嘅详情落去啦。咁啊，搬家工作系私人帮忙，抑或系呢一个吓属于工伤呢吓咁。通州法院审理认为，在案件当中，小柳受伤发生在他搬运物品过程当中的。受伤结果和搬运行为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虽然公司主张这个事务属于老李私人事务，并非公司安排的工作，但是法院就查明了，这个公司是自然人独资公司来的。老李作为唯一的股东，对公司具有实际的控制力。所以他作出的相关安排并不能够简单与公司的意志切割开来。老李是股东，

0: 所以话咧，而且系唯一嘅股东，所以有实际嘅对公司嘅控制力，所以佢作出嘅决定就代表公司嘅决定。同时咧，本案物品系被搬运公司商务接待，被搬到公司嘅商务接待会议室，客观上咧服务于公司嘅经营活动。咁小楼作为行政经理啊，搬运物品虽然未规定喺岗位职格当中啦，但系从实际情况嚟睇，呢一类临时性保障性工作系属于呢个岗位职责嘅合理延伸嚟噶。因此，小柳是在完成同公司事务具实质性关联工作过程当中受伤，符合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认定标准。至于这个公司所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私盖公章、无法人签字的主张，法院就认为了公司印章管理制度属于企业内部的管理规范，调整的是公司的内部治理秩序，并不得对抗国家机关的行政确认行为。最终法院作出判决，维持人社部门的工伤认定。通过这案件大家怎么看呢？看看法官的提示先。当工作任务没有白纸黑字写入职责范围里面的话，受伤之后能不能够认定为工伤呢？法官就提示，判定是不是工伤，工作原因是放在核心的标准。对劳动者来讲，因工作当中受伤之后，应该及时就医，并且注意留存聊天记录、工作安排通知、病历资料、现场照片等等的证据。随着灵活用工日渐普遍，来自微信、叮叮等软件的工作指令都有可能成为认定工伤的关键证据来的。对用人单位来讲，应该依法履行工伤申请义务，规范劳动用工的管理，特别是自然人独资企业、家族式管理企业，更加要厘清个人事务和公司事务的边界，避免管理混乱引发不必要的法律风险。
1: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2: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3: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4: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5: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们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皎皎秋空白月圆，嫦娥端正桂枝仙。
3: 玉火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身。
4: 月亮慢慢变圆，事事慢慢如愿。外加1059祝各位家人常伴，灯火可亲，万事顺遂。
3: 我们的节日中秋，
5: 早晨早晨，
6: 早上好，
7: 早晨
8: 早上好，
9: 早晨啊！
1: 声声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0: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1: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9，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10: 早晨早晨，星期五早上8:20，属于是中秋节的上午下这个时分，各位听紧的是外加1059高耀综合广播高耀早晨资讯前沿的这个环节，同大家关注一些最新鲜的资讯。继续是本地方面的新闻。今年5月，高耳区莲塘污水处理厂正式建成，并且顺利进入了试运营阶段。作为片区重要的水环境治理民生工程，这个项目试运营以来，周边的居民区、工业园区等污水实现统一处理、集中处理，从源头减少污染入河，有效缓解莲塘水、新兴江的流域治水的压力。镇内的河道水质、人居环境卫生面貌得到明显的改善。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烈日黎区应急管理、消防救援等部门深入辖区重点企业校园开展节前。

嘅安全专项检查，紧盯高风险嘅环节排查隐患、闭环整改、筑牢节日嘅安全防线，守护群众平安过节。区应急管理局就表示，节前区应急局会采取四不两直嘅方式，深入危化品、工贸、烟花炮竹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督导排查，聚焦有限嘅空间、动火作业、粉尘泄爆等高风险环节，督导企业严格落实作业审批同现场监护制度，对查出嘅隐患，我哋实行咧清单化嘅管理啊，闭环式嘅整改，能立即改嘅唔过夜，一时改唔到位嘅，必须落实管控措施，绝不允许大病过节。日前咧喺中秋佳节到嚟之际咧，广东省乡村振兴驻活道镇邦镇扶村工作队联合省市嘅红十字会及多家爱心企业咧，嚟到活道镇啊敬老院开展入户走访慰问活动，为老人送去浓浓嘅关怀同埋节日嘅祝福嘅。喺走访慰问当中，慰问组一行同埋院内嘅老人们咧亲切促膝交谈啊，细致询问老人嘅身体健康状况、日常起居饮食同埋生活嘅需求，倾听老人嘅心声，反复叮嘱。他们要保重身体，安心休养，并且将月饼、面条等慰问物资送到每位老人家的手上，提前为老人家送上诚挚的中秋祝福。9月22日晚，为了迎接中秋国庆双节，大湾镇举办迎国庆贺中秋暨高于区送气下乡惠民晚会，把文化大餐送到群众的家门口，进一步丰富辖区的群众文化精神生活，营造热闹喜庆的节日氛围，以文艺赋能乡村振兴。当晚活动还进行了2026年大湾红木文化节的启动仪式。同样讲返中秋同埋国庆方面嘅啲相关嘅消息。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辖区里面车流人流持续攀升，老年群体嘅出行安全风险显著增加嘅。为咗进一步强化老年人群嘅交通安全意识，筑牢节日嘅安全防线，就喺琴日高于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南岸街道嘅道安办，嚟到国桥公园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把安全嘅知识送到老年群众嘅身边。另外，近日高于公安交管部门亦都嚟到咗江口小学，开展节前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为全校嘅师生送上一堂实用嘅交通安全平安课。昨晚的12点调整了油价，各位有没有去加油呢？看回这次油价调整的详细的情况。在9月11日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的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快速上涨之后回落，近日又再度冲高的。为了缓解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国家继续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的。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从9月24日24时起，国内的汽柴油的价格每吨分别应该上调830元和800元。调控之后，实际上调了395元和385元。

好啦，八点半之前同大家讲到呢度先吓。八点半钟翻嚟之后啦，高于气象台嘅梁工程师会我同我哋连线嘅，咁介绍翻啦呢个星期嘅天气详细情况吓。我哋稍后再倾过。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皎皎秋空白月圆，嫦娥端正桂枝鲜。
3: 浴火新生，
4: 配合你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1: 高耀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4: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1: 高耀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5: 继续是高耀早晨的节目时间，阁下听紧的是外加1059高耀综合广播。睇返省内其他的消息，喺琴日。

0: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发布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的提醒，当中讲到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系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波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睇下广州地铁方面嘅消息，广州地铁嘅六号线香雪站 B2 出口同埋星际云汇商场嘅连通嘅合建通道已经喺9月23号运营对外服务啦。咁前往星际云汇嘅乘客可以通过合建口直接从香雪站进入商场。五号线双沙站、庙头站、宝盈大道站、下港站嘅市政通道亦都喺今日会对外开通服务。市政通道开通之后，市民可以由市政通道直接进出站，有效提升周边居民的通勤购物出行，更加之便捷。近日广东湛江爱鸟协会成员在湛江一处的河塘湿地观察，并且拍摄到六只国家一级的保护野生动物彩环，创得了湛江单次观察彩环数量的最高纪录。讲返彩环呢一种嘅野生保护动物系咩东东呢？佢系国家一级保护嘅野生动物，中等嘅体型涉禽，体长有50到70厘米嘅。佢嘅羽毛喺阳光之下能够变化出深绿色啦，同埋翠绿色、青铜色同埋紫罗兰等多种重金属嘅光泽，由此得名，并且收获五彩斑斓的黑吓趣味并称嘅。呢、这个物种曾经喺国内一度绝迹近70年，直至2003年之后，先喺全国各地陆续重新被发现。中秋节当然少不到美食啦，咁团圆的聚会无非都是鸡啊鱼啊咁样。大家食鱼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下，因为食鱼的时候不小心的话，就好容易就被鱼刺所卡到个喉咙。这个其实都是好平常的事情，再常见不过。但是有不少人第一反应就话，马上吞返啖饭，食返件面包啊，咁将啲鱼骨将佢吞落去。咁呢一种流传甚广嘅土办法，唔单止冇效果，仲有可能咧。日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普通外科就收治咗一名88岁高龄嘅患者。
1: 上农民女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励。
2: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咁多，食唔食得晒噶？你听下，
1: 粮农组织发布嘅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世界挨肚饿嘅人有10多亿，全世界占咗一半人有30多亿遭遇粮食安全困扰。
0: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2: 系啊，所以点嘢要适量，食嘢要食到干净啊！要知道，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哋一齐珍惜粮食啊！
4: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5: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6: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7: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4: 嗰种惊喜，
6: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4: 初心不变，
6: 仿如初见，
4: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8: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6: 皎皎秋空白月圆，上

0: 正贵至善，
1: 玉火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身。
2: 月亮慢慢变圆，事事慢慢如愿。外加1059祝各位家人常伴，灯火可亲，万事顺遂。
1: 我们的节日，众情。

0: 因为有绿树做屏障。
1: 是啊，空气清新因为有森林做过滤。
0: 你睇呢度土地肥沃，因为有森林做安保咯。
1: 仲有啊，氧气充足，因为有森林做供应。
0: 但系一点星星火
1: 就会将森林毁于一旦，所以我哋都要预防山火，
0: 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秀美山村。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2: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3: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4: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5: 呢一刻，
6: 呢一刻，
7: 你需要我哋，
8: 你需要我哋。
9: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呢、這个天气行山最啱啦。
1: 嗱嗱嗱，准备进入林区啦吓。携带火种、食烟、野炊等等都是不得的，一个不小心还会被追责刑拘的。
0: 吓、啊，咁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引发咗森林火灾，咁都有罪啊？
1: 梗系啦，引发森林火灾，无论系有意定系无心，都会被追责。引发森林火灾可能涉嫌构成放火罪或者失火罪，构成失火罪嘅，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或将会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嘅咧，或将会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0: 系、哦，我查到啦，如果系故意放火烧毁林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嘅，或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嘅，或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1: 冇错啦，森林防火重在预防，你啲咩打火机啊、仙女棒嗰啲，全部交晒出嚟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阉歌舞、网红。

0: 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万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今日是中秋节，首先祝大家人月两团圆。中秋节食月饼，品的是团圆，食的是美满。过节食月饼已经远远超过了一种食品本身的意义了。这样月饼究竟怎样吃才健康呢？第一方面要控制高热量，从月饼的营养成分表当中可以看到，100克的月饼相当于2到3两的米饭的热量了，再加上一日三餐，全天热量就很容易超标，所以在食用月饼的时候要注意总量的摄入。第二方面要远离高脂肪，月饼中的脂肪含量很高的，它的馅料和饼皮经常都是混入大量的油脂，酥皮更加是需要用动物油以达到一个松化的口感，所以选择月饼的时候尽量选择食用植物油为原料的月饼，以减少高脂肪。第三方面控制高胆固醇，以咸蛋黄为馅的月饼，它的胆固醇比一个鸡蛋黄的胆固醇含量是多出一倍的，一般推荐每个人每一日不适宜超过吃半个咸蛋黄，尤其是患有胆固醇过高、高血压又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就要更应该避免进食咸蛋黄的月饼了。第四方面，少糖更健康。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一般的月饼应该要禁食啊。虽然低糖月饼的糖分比较低，亦都不可以过量食用。另外，食月饼的时候不适宜配以碳酸饮料和果汁等等的高糖饮品，建议大家可以用开水或者用绿茶来代替。最后都是祝各位听众朋友中秋节人月两团圆啊。好啦，呢期嘅节目咧就到呢度啦，我哋下期再见。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树木系阻挡风沙嘅忠诚卫士，
3: 树木系净化空气嘅天然氧吧，
2: 树木系防止水土流失嘅坚强后盾。
3: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4: 植树造林，等我哋一起行动啦！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因为有绿树做屏障。
1: 是啊，空气清新因为有森林做过滤。
0: 你睇呢度土地肥沃，因为有森林做安保咯。
1: 仲有啊，氧气充足，因为有森林做供应。
0: 但系一点星星火
1: 就会将森林毁于一旦，所以我哋都要预防山火，
0: 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秀美山村。

0: 我鍾意超女，
1: 我鍾意超人，
2: 我鍾意超市啊，
3: 我就鍾意超车啦。
0: 哇，前面有台大货车，
3: 得㗎啦，一於超佢啦，爽啊，
1: 喂，因住啊红灯啦，喂，
3: 怕咩啫，等我一脚油冲过去。哎呀，今次濑嘢咯。
4: 你或者可以超越红灯，但是你永远不可以超越生命。红灯停，绿灯行，请珍惜生命。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0: 这个天气行山最啱啦。
1: 嗱嗱嗱，准备进入林区啦。携带火种、食烟、野炊等等都是不得的，一个不小心还会被追责刑拘的。
0: 吓，咁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引发咗森林火灾，咁都有罪啊？
1: 梗系啦，引发森林火灾，无论系有意定系无心，都会被追责。引发森林火灾，可能涉嫌构成放火罪或者失火罪。构成失火罪嘅，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或将会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嘅咧，或将会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0: 系、哦，我查到啦，如果系故意放火烧毁林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嘅，或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嘅，或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1: 冇错啦，森林防火重在预防，你啲咩打火机啊、仙女棒嗰啲，全部交晒出嚟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鹰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一零。

0: 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天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3: 天梯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清新的空气，明媚的阳光，赋予了生命。
6: 一棵树苗，一铲厚土，一壶清水，
5: 让木成树，树成林。
6: 让木成树，树成林。
5: 你种低的不单止是一棵树苗，
6: 还是一种希望。
5: 草木万法，春山可望。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8: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的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了不到3秒钟，而在真实的森林里面，火焰蔓延的速度比你听到的还要快得多。现在等我们听听人类奔跑的速度。这个是一个成年人正在度全力冲刺50米，他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它。我们没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0: 方向。
1: 我是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来讲，时间都好像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了260日了，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1日，出差4日，这样又扣减了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这一本数簿乘返的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了睡觉乘返1日的。30年就是得返30日的时间。这个短短的30日，很可能是我这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的时间。这一笔亲情账你又有没有计过呢？工作再忙，常回家看看。
2: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3: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住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4: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防治艾滋病小知识，
0: 哪些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和检测？
4: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等；
0: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者；
4: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0: 怀疑接受过不洁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注射的人；
4: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孕产妇；
0: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
4: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病人的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0: 破损的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体液的人；
4: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
0: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5: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6: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5: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6: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5: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6: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5: 外加1059，
6: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5: 生活中嘅美好。

0: 呢个天气行山最啱啦。
1: 嗱嗱嗱，准备进入林区啦吓，携带火种、食烟、野炊等等都系唔得噶，一个唔小心仲会被追责刑拘噶。
0: 吓，咁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引发咗森林火灾，咁都有罪啊？
1: 梗系啦，引发森林火灾，无论系有意定系无心，都会被追责。引发森林火灾可能涉嫌构成放火罪或者失火罪，构成失火罪嘅，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或将会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嘅咧，或将会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0: 系、哦，我查到啦，如果系故意放火烧毁林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嘅，或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嘅，或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1: 冇错啦，森林防火重在预防，你啲咩打火机啊、仙女棒嗰啲，全部交晒出嚟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烟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食。

0: 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噶。
3: 听讲你要比赛喎，试试呢一粒糖啦，爆发力翻倍噶。
2: 吓，系咪真噶？咁我
4: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5: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啦，但系请你记住呢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喺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冇可能跑赢佢。我哋冇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系唯一且最有效嘅逃生通道。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0: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咁样嘅承诺。嗰一年我初中毕业。
1: 喂喂，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一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0: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1: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一下。
0: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1: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出嚟聚一下。
2: 三年又三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嗰啲喺你人生当中嘅朋友，仲有几多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0: 朋友无价，
2: 友谊万岁，
0: 好朋友常联系。
3: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4: 哎呀，你急咩啫？嗱，俾你啦。我等
3: 待，我希冀。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4: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有相
3: 信，有分离。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5: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4: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这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的人才可以接收。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皎皎秋空白月圆，嫦娥端正桂枝仙。
3: 玉火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身。
4: 月亮慢慢变圆，事事慢慢如愿。外加1059祝各位家人常伴，灯火可亲，万事顺遂。
3: 我们的节日中秋。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

0: 余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各位，上次讲到令狐冲听讲凉亭里头着白袍的老伯是魔教叛徒向问天，他的心就想啦，照咁睇，凉亭外边嗰几百人都系魔教嘅教徒嚟咯噃。但系呢阵时，外边又有人讲啦：，咦，啱啱入去嗰个僆仔，唔系华山派弃徒令狐冲？令狐冲攞眼尾睄下佢，哦，认出系青城派弟子侯仁雄。咁喺侯仁雄隔篱咧，仲有唔少五岳剑派嘅人添噃。咁啊，听见有个道士话啦：，令狐冲，你师傅话你同妖邪为伍，果然冇错吓。亭里头嗰个向问天，双手沾满咗英雄侠士嘅鲜血，你仲同佢饮酒做咩嘢啊？你仲唔快啲躝出嚟，我哋就连你都斩成肉酱。令狐冲就话啦：，啊？呢位是泰山派的师叔啊，诶，我同亭里头呢个向前辈素唔相识，不过我有啲唔明噃，五岳剑派又几时同魔教夹定，正邪双方一齐嚟对付向前辈一个人嘅呢？
2: 我呸！我哋几时同魔教夹定啊？魔教捉拿佢哋教嘅叛徒，我哋系帮俾呢个恶贼杀死嘅朋友报仇，各做各嘅，冇啲拉楞。
1: 令狐冲就话啦：，哦，咁得啦，嗱，你有你嚟打，我就鍾意坐喺度饮酒睇热闹。青城派嘅侯仁雄就即刻话啦噃：，岂有此理个令狐冲啊！我哋大家入去杀咗个衰仔先，再搵姓向嘅找数。
2: 诶？
1: 令狐冲啊，笑骑骑咁话啦：，哎呀，要杀我令狐冲啊！哎，又使乜叫咁多人呢？侯兄你自己嚟咪得咯。咁呢个侯仁雄啊，曾经俾令狐冲一脚兜落酒楼地下喎，知道自己功夫就不如人呢，边度敢埋去单打独斗啊？咁呢阵时魔教嗰个恩滋滋嘅男人对住向问天就讲啦：，
2: 姓向嘅，事到如今，你正正地快啲同我哋去见教主，请佢老人家发落。哼，你就算冇生路，咁你都系本教嘅英雄啊嘛。如果唔系，大家斗到血肉横飞，咁就俾人笑话噶啦。
1: 咁凉亭里头嘅老伯听闻，哼哼，冷笑两声，举高酒杯，噗，饮咗一啖。同时手腕度咧，叮叮哐啷响咗几下噃，咁系咩响呢？原来佢两只手之间楞住一条铁链。令狐冲一见，个心就更加同情佢啦。呢、這个老伯梗系喺监狱逃出嚟，连锁链都未除，点对付到咁多人呢？唉，我帮佢抵挡一阵，乌里单刀就喺度死咗算啦。当其时，他就慢慢企起身，双手叉腰，对着亭外边的人就讲了：喂，这位向前辈双手还锁着锁链，直情是任你们杀的啫。我喝了他老人家三杯酒，无可回报，唯有帮下他手，谁要杀他老前辈的，咁就要杀咗我令狐冲先。向问天见令狐冲系傻更更，唔知头唔知路，讲啲咁嘅说话，就细细声问佢咯噃：
2: 喂，后生哥，你因咩事要帮我啊？
1: 路见不平，拔刀伤咗嘛。
2: 咁你把刀呢？
1: 我系用剑嘅，而家可惜冇剑啫。
2: 你呢个人真系莫名其妙啊！好，我就帮你揾把剑嚟。话音光落，见白影一闪，向文天已经冲咗出去外边人群度。霎时间，刀光耀眼，十几件兵器飞呢符就斩埋佢度啦。向文天打斜冲埋泰山派一个道士身边，后住道士一剑刺出，摄埋佢身后边，左争一撞佢背脊嘅穴道，跟住攞两只手之间嘅铁链撬住佢把剑，右脚一点，啪声跳翻嚟凉亭呢头。咦？向文天呢几个动作一气呵成，快捷无比。等啲人想截嗰阵啊，都俾佢翻翻凉亭咁滞啦。有个醒目啲就追到佢尾后，快手快脚举刀啊斩落去啦。向文天好似后尾枕有眼咁啊，头都唔使拧转，左脚向后一蹬，嘣，蹬正嗰个嘢心口，嗰嘢猛打倒褪，把刀原来斩紧落去噶嘛，而家个人重心失咗，咔一刀，把刀照斩落去，连佢自己右脚都斩埋出嚟，啊，痛到佢啊，累低当堂晕咗阴公。魔教嗰头嘅人就冚冚声喝彩咯，仲有啲人忍唔住叫出声：，哇！向右师好功夫、啊。向文天就冇理咁多啦，行入凉亭，条铁链一发，剁声，嗰把剑就插咗入木台面度。令狐冲见到亦好钦佩啊！啊，呢、這个向文天灭世群号，果然身怀绝技。於是他就说了，哦，原来向前辈武功高强，那不用晚辈出丑，告辞了我。向文天都未曾答他，只见剑光闪匿，有三把长剑就指向凉亭，是青城派的侯仁雄第三个攻了入来，三人三剑就指向令狐冲，一剑就指着他背眉，两剑指着佢腰骨，相隔唔够一尺。侯仁雄就讲啦：令狐冲，正正地就快啲跪低吓！令狐冲心谂：我堂堂男子汉，就算遇咗今日死啊，我都唔会跪住死嘅。不过依阵时，只要佢一拧转身，又或者有啲咩依喐，人哋三把剑就要嚓声插入自己身体。所以他就说了，哦，好啊，跪低咪跪低咯。他一字讲，右脚就微微跪低，但是右手已经快如闪电咁掹起台面嗰把长剑，礼手一削，咔咔，后边青城弟子三只手掌一齐被削断，连埋三把长剑啊跌沙落地下。侯仁雄第三个啊，当堂面无人色，简直唔敢相信世上居然有咁嘅事。搏咗啲咁耐，咁先识得嗱嗱声褪开。其中有个十八九岁嘅青城弟子，仲痛到呀呀声喊。令狐冲就话啦：兄弟，唔好怪我啊，系你要杀我先至咁噶咋。向文天呢阵时就话啦：令狐冲，你好剑法，不过把剑出得武力，来力太差啦。令狐冲就话咯，嘿，点知来力差，直情冇晒来力添噃。突然听见向问天哈一声，跟住声拎生冷铁链响，只见两个黑衣人，亦即系魔教嘅人，已经扑入凉亭，攻埋向问天度。佢哋一个就拎一条铁掌，一个呢拎两面铁牌，都是重手兵器，四件兵器和向问天那条铁链相撞，清清撑撑火星四溅，跟住又有两个魔教的人冲埋入凉亭，他们是用八角铜锤呼哩呼噜系咁猛咁揼落嚟，四个人八件兵器就齐齐拍落向问天度啦。向问天身法灵动，好似湿水揽物咁，折来折去，一有机会呢亦攞条铁链发返下横手喇喎。咁就斗咗十零招，又有八个长枪手飙埋入嚟，
3: 哇！

加埋12个人16件兵器，向问天呢云啊，真系要变成蚊子仔先避得开咯。只要叫咗声令狐冲，你快啲走之后，跟住佢个人就抌抌跨猛咁转，焚起手上边嗰条铁链就撞歪晒啲兵器。佢出出声转到好似个定落咁，转到人人眼花花。只听见当当两声，两块铁牌就撞正铁链，飞咗出凉亭外边。哎呀，向问天嗰啲内力啊，好交关啊！外边嘅人就嗌啦：喂，慢慢同佢打，消耗佢啲力啊！咁，系人都睇得出啦。任你向问天武功再高，咁转得几耐啊？转得1个时辰，转唔转得2个时辰呢？咁冇理由成日转唔停噶。果然转咗冇几耐，向问天就以攻为守啦。突然间，凹长只手，将条铁链就发埋一个拎铜锤嘅人度。嗰个人啊，冷不防俾条铁链扫正腰骨，啊声，右手个铜锤咧就反撞落嚟，打正自己头壳，当堂撞落个头壳爆晒。咁但系同时，8个洗长枪嘅抠到机会啦，就分开前后左右一齐追埋向问天度啦。向问天呢云啊，睇白冇得避啦。令狐冲喺侧更啊睇到晒喎，佢上咗独孤九剑第四式嘅破剑式。呢阵时刻不容缓，边度到佢谂咁多啊？一挥剑，咔一声，啊！8支长枪啊一齐落地喎。咁因为几乎系同时掂地，所以净系咔一声。令狐冲一剑吉正8个人嘅手腕啊！咁当然係有先有后嘅，不过佢剑势实咗太快，8个人就好似同时中剑一样。跟住佢又使出第五式嘅破边式，打跌晒2支铁掌同2个铜锤。咁攻入凉亭度嘅12个人，除咗一个俾向问天杀死之外，剩低呢11个人啊，个个手腕中剑，嚟嚟去去走返出去啦。咁呢云出边观战嗰啲人就精啦，几10人冚冚声一齐冲过嚟。向问天知道令狐冲剑法好高，但系内力啊差，如果咁多人攻入嚟，佢系实死无疑噶噃。于是一发条铁链卷住令狐冲个身，的起佢就走啦。佢一展开轻功啊，嘿，真系好似快马咁，喳喳声转下眼就走开几10丈远啊！后边嘅人就大声叫啦：向问天走佬啦！向问天走佬啦！一路就猛咁追。向问天一路走就一路谂，自己今日俾魔教、正教2方围攻追击，呢个后生仔同我素唔相识，居然肯为我卖命，咁嘅朋友天下少有啊！咁后边啲人就好似跳靴鬼咁吊实。点样先摆脱甩呢？走咗一阵，就醒起一笪地方了噃。佢恶高头望下啲路，跟住就转个东北边跑啊跑啊，跑咗7-8里路到咧，就去到一座高山山脚。嘿，直头啊跑上山啊！咁后边仲有300-400人吊住佢尾嘅。向问天一路跑，跑到上山顶咁滞。突然间孭住令狐冲一屈，就照行落去山谷度噃。呢度直头啊冇路嘅，山势好企，到行唔到嘅地方，或者系峭壁，佢就孭住令狐冲，发条铁链出去，撬住下啲树仔啊，或者夹出嚟嘅石头，当绳咁慢慢斜落去。有阵时啊贴住石壁，好似盐蛇咁爬。我啲追兵啊，细未估到佢嚟依一着噶，窒咗2窒，嘿，都见唔到佢爬咗去边啦。唯有喺上头啊嗌生晒，猛咁拱石头落去，想砸死佢哋啦。向问天轻功极高啊，唔使几耐就俾佢落到山谷底。佢哋望咗一轮，又攞耳贴住石壁度听，认为的确冇人追落嚟啦，咁先坐低唞下。向问天眼定定望住令狐冲就问啦：吓、啊？
你是名门正派的弟子，我是旁门魔教的人，本来我们是死敌来的，为什么你情愿得罪正教朋友，判死来救了我啊？令狐冲就说了，晚辈讲过了嘛，路见不平不诶，咩晚辈长辈呢？我听见嗰啲嘢就好烦嘅。干干脆脆，你叫我做向兄，我叫你做兄弟，咁咪得囉，係咪？咁咪仲随便。哎呀，晚辈不敢不敢。好，你係咪见我係魔教中人，睇我唔起呢？啊哦，向兄，既然係咁，小弟就照你讲嘅做啦。令狐冲諗过啦，自己连田柏光咁嘅恶人都敢结交，又怎么再识多个向问天呢？况且呢个人豪迈洒脱，系个好汉，自己最鍾意呢种人㗎啦。所以佢讲完之后，护低身就下拜喇喎。向兄在上，受小弟一礼。向问天好开心啊，天下同我义结金难嘅，就得兄弟你一个，嗱，你要记实记实啦吓。咁打后，佢哋两个就乜都倾啦。咁当向问天知道令狐冲身患内伤嘅时候，佢就话啦：，你救过我一命，咁我要还翻一命俾你。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揾一个人，嗰个人实可以医好你嘅病嘅咁。令狐冲虽然话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啫，但系咁都系出于无奈。向问天武功之高，可以同风清扬前辈比，咁有本事嘅人讲出咁嘅话，梗系有翻咁上下份量噶啦。令狐冲听咗，心中一阵兴奋，跟住就听见向问天又讲啦：嗱，兄弟，我带你去见呢个人，佢脾气好怪嘅，事先唔俾得佢知道嘅噃。兄弟，如果你信得我嘅，一切都要听我安排至得。令狐冲就话啦：我有乜嘢唔信得过你呢？大哥系想我好啫，反正医得好就谢天谢地，医唔好嘅都系理所当然啫。咁嗰晚黑，佢哋就喺山谷底过咗一夜。第二日，两个化妆易容，搞咗一轮之后，就开始揾路行出山谷啦。咁到中午时分，佢哋出咗山谷，就去到一个墟镇。喺嗰度，佢哋买咗好多靓衫，扮成有钱佬。向问天呢，仲揾打铁佬整得咗个副手镣。咁以后佢哋一路上，有阵时就骑马，有阵时呢就搭船。约莫半个月到啦，佢哋就去到杭州。呢一日，向问天喺船度，又帮令狐冲同自己刻意化妆咗下，先上船。杭州古时候啊，称为临安。南宋时期建为都城，入到城一路上车水马龙，笙歌楚楚。令狐冲跟着向问天去到西湖边，哇，但见那里碧波如镜，垂柳拂水，湖光山色，直情仙境一样。咁令狐冲就听人讲过，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唉，今日亲眼见到西湖，的确名不虚传。跟住佢哋就去到一笪好幽静嘅地方，呢度呢一边係挨住小山，同外边湖水相隔住一条长堤。咁跟住山边就行上石级啦。向问天好似旧地重游咁，熟路到咩咁喎，转咗几个弯就见到一片梅树林啦。只见啲梅树呀，枝叶茂密。咁如果初春梅花盛放嘅时候呢，香雪如海，呢度又係一大胜景啊。咁穿过呢片梅林，就行上一条青石板路啦。

0: 一直就去到一座朱门白墙的大庄园门口。只见门口外边就写住梅庄两个字。嗱，各位，向问天带令狐冲嚟呢度揾嘅系咩人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咯。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讲古台。
2: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4: 皎皎秋空白月圆，嫦娥端正桂枝仙。
5: 玉火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身。
6: 月亮慢慢变圆。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鹰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剧城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哎，在想什么呢？
4: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3: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4: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3: 那大海龟呢？

0: 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他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他们着急。
1: 小鱼总可以了吧？
0: 嗯，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他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1: 那你想变成什么？
0: 海豚怎么样？他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他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他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他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1: 海豚啊，真好。
0: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2: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3: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2: 外加1059，
3: 外加1059，
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3: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2: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3: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2: 请留低，
3: 因为
2: 这个是你的选择，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4: 各位，上次我向问天带令狐冲去到西湖边孤山里头，找到一间叫做梅庄的庄园。咁佢呢次带令狐冲嚟呢，话明係搵一个人帮令狐冲医伤㗎喎。咁嗰个人係咪喺呢座梅庄里头呢？咁睇向问天嘅意思就係啦。咁呢座梅庄里头啊，而家就住住四个江湖隐士。呢四个人当年都係名动江湖嘅好汉，后尾就退出咗江湖，隐居喺呢处。佢哋日日琴棋书画，日子啊过得好悠游，自称为江南四友。佢哋分别系丹青生、秃不庸、黑白子、黄忠公。咁呢次嚟向问天呢，又改个名嘅，叫做同化金。令狐冲呢就改做封二宗。向文天见到江南四友之后，话令狐冲嗰手独孤九剑点样厉害法。江南四友虽然退隐江湖多年啫，但係始终都係学武之人嘛。咁撞到高明神奇嘅武功，亦好想先睹为快，甚至乎比试下点到即止，咁都係经常有㗎噃。於是佢哋四个就分别同令狐冲比试啦。结果都输咗俾令狐冲喎。向文天就好似专登想吊佢哋瘾咁。一赢咗之后，即刻带令狐冲就离开梅庄。啱啱行出门口冇几远，果然江南四友嘅丹青生、黑白子同秃不庸就追出嚟叫住佢哋，话梅庄仲有一位隐士想请教封二宗嘅剑法。咁话封二宗就系令狐冲嘅化名啦。令狐冲諗住，如果再比试一场，咁话唔埋就被逼伤人，咁咪同江南四友反面，如果搞到不欢而散，咁就冇，唔理边个输赢，我哋四个实唔会怪你封少侠㗎。几句说话就有啲含沙射影嚟单打佢哋啦。

0: 聪个心谂，任老先生被困喺呢个阴暗潮湿嘅地洞里头，肯定系中咗暗算。江南四街系咪啊？令狐冲就话啦：晚辈剑法，既然系封老先生喺度咁耐，咁真系残忍之极呢？喺激动义愤之下，佢讲嘢又无所顾忌，遇咗佢哋，至多系杀咗我啊算啦。嗱，各位，令狐冲咁样讲嘢，确系激嬲咗江南四友噶。咁佢哋会对令狐冲点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嘅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2: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4: 皎皎秋空白月圆，嫦娥端正桂枝仙。
5: 玉火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身。
6: 月亮慢慢变圆，事事慢慢如愿。外加1059祝各位家人常伴，灯火可亲，万事顺遂。
7: 我们的节日中秋。
8: 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9: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10: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11: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蚊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2: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0: 4000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K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攰死我啦！哎呀，
5: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1: 是啊，我们生活在石屎森林之中，雀仔都已经很难再找到栖身之所了。

0: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1: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0: 爱的声音，
2: 爱的声音，
0: 家的感受，
2: 家的感受，
3: 爱家105.9。

0: 如愿，外加1059，祝各位家人常伴，灯火可亲，万事顺遂。
1: 我们的节日中秋。

0: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啊嘛，都唔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咯。
1: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2: ？B B， 你睇下，水系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只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边。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1: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3: 哦，乖孙，咁系因为我哋人类人唔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1: 哥哥都爱护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4: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4: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5: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4: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5: 爱家1059，
4: 愛家1059，
5: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

0: 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5: 新创作歌曲

0: 今日是中秋节，首先祝大家人月两团圆。中秋节食月饼，品的是团圆，食的是美满。过节食月饼已经远远超过了一种食品本身的意义了。这样月饼究竟怎样吃才健康呢？第一方面，要控制高热量。从月饼的营养成分表当中可以看到，100克的月饼相当于2到3两的米饭的热量了，再加上一日三餐，全天热量就很容易超标。所以在食用月饼的时候要注意总量的摄入。第二方面，要远离高脂肪。月饼中的脂肪含量很高的，它的馅料和饼皮经常都是混入大量的油脂，酥皮更加是需要用动物油而达到一个松化的口感。所以选择月饼的时候，尽量选择食用植物油为原料的月饼，以减少高脂肪。第三方面，控制高胆固醇。以咸蛋黄为馅的月饼，它的胆固醇比一个鸡蛋黄的胆固醇含量是多出一倍的。一般推荐每个人每一日不适宜超过吃半个咸蛋黄，尤其是患有胆固醇过高、高血压又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就要更应该避免进食咸蛋黄的月饼了。第四方面，少糖更健康。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一般的月饼应该要禁食啊。虽然低糖月饼的糖分比较低，亦都不可以过量食用。另外，食月饼的时候不适宜配以碳酸饮料和果汁等等的高糖饮品，建议大家可以用开水或者用绿茶来代替。最后都是祝各位听众朋友中秋节人月两团圆啊。好啦，呢期嘅节目咧就到呢度啦，我哋下期再见。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早晨啊，表哥。
2: 早晨。
0: 咦，巴达你又一齐掹车边啊？
3: 系呀，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0: 系噶，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嘅私家车都停驶一日嘅话咧，咁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翻2亿5千万。仲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2: 仲有仲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嘅咧，就唔好出去啦，避免不必要嘅能耗同埋排污啊嘛。
3: 如果可以踩单车嘅话，就唔好搭公交啦，既环保又健身。
4: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的环保达人。
5: 买菜煮饭行街市，
6: 翻工放工开 OT，
5: 拖地洗衫凑细路，
6: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5: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7: 爱家就要爱生活，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偷背着落，我的真情不断的被那安利美化，别羞。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先理翻个温暖的微笑。
7: 阳光早晨，
6: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理翻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8: 你是最好的，加油！
6: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9: 我翻工啦，拜拜。
6: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8: 嗨，好耐冇见啦。
6: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8: 真係多谢晒啦。
6: 微笑係一种无声嘅亲切嘅语言。微笑係人同人之间沟通嘅心灵纽带。树立文明嘅信念，常挂微笑嘅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10: 平淡嘅爱情，细水长流。
1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12: FM 1059，听极都唔够。
13: 锁定爱家1059，
12: 锁定爱家1059，
13: 轻松快乐，
12: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上开车小心啲啊！做咩急刹啊？
1: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0: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两秒时间里边，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1: 冇错啦，总之放慢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2: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嘅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嘅交通环境。
3: 我中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4: 我中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5: 追住足球，追住梦。
6: 我就中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7: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3: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那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7: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要逼我贴着耳朵听你心里，有着我魔走了火灾入魔，你想我想什么，当你跟我也像最初一切经过，有种遥望只要知道，如果来年若

你的错，坐在你屋干燥的梦，太热扑火，只要知道，如果来电若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四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掀开人生帷幕的是他们，拉上人生帷幕的亦都是他们。
8: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9: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7: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10: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外加1059，
1: 外加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情好，幸福
10: 幸福
1: 常在身边。

0: 都去上班了，希望大家能陪着我们。
1: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0: 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
2: 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5: 爸爸爸爸，你答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4: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啦，好唔好啊？
5: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4: 喂，老婆啊，咩事啊？
6: 点解你仲唔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4: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6: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4: 一路奔忙，蓦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常回家看看。
7: 家系温暖嘅代名词。
8: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7: 家里家外
8: 亲人朋友
7: 或浓或淡，
8: 或聚或散，
7: 外家1059，为我停留，
8: 为我停
7: 留，为你守候，
8: 为你守候。
9: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0: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1: 爱需要勇气。
2: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0: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2: 难道我不需要你吗？
1: 爱需要坚持。
0: 怎么是你？
3: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
1: 爱需要奉献。
0: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4: 我愿意，
5: 我愿意，
6: 我愿意，
1: 我愿意。
7: 张总，机票订好了。
3: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8: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3: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

0: 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1: 爱家1059。

0: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1: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0: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1: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2: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0: 系、哦，电动车爆燃好危险噶，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唔到啊！你都系唔好入嚟啦。
1: 唔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0: 为咗你同家人、邻居嘅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喺安全指定嘅位置。
3: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4: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3: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5: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6: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3: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0: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7: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8: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K 城。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三届最美杯邀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不少贪靓的女生申请之后，在对方的网站上面填写了自己的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结果不单止收到的口红是假货，还因此要支付16元的快递到付费。
2: 实际上这16元并非快递费，而是代收款费，也就是说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着产品试用的旗号，做起了虚假销售的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冇轻信打住免费试用旗号嘅产品宣传广告啊！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0: 外加一零九，外加一零九。
1: 咦，阿乐，点解你可以喺手机收听到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噶？
2: 哦，这个啊，我喺看高腰听噶嘛。
1: 点整噶？
2: 嗱，我教你，依家喺手机商店搜索并下载看高腰 A P P， 下载完毕后打开就可以睇到下方栏目有个电视图标。点击之后就可以睇到左上角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收听链接啦，你试试。
1: 系、哦，真系好方便啊！我以后都可以随时随地收听到外加一零五九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啦。
3: 这块糖给你吃，别掉了。

0: 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就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群贤毕至，今夜我们以鼓礼传闻们。
6: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7: 拜月是带 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了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8: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9: 不给你酒，一起酒肉小吃。
10: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9: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团团馍，和它包着馅儿，就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11: 河南南阳宛城区王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儿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儿，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12: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13: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14: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2: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航天员朱杨柱说，
16: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5: 航天员张志远说，
17: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5: 航天员黎佳莹说，
18: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照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宫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尽向往之。
16: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4: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9: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20: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19: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7枚金牌，
21: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0: 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三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四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沿部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部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4: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2: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5: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6: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7: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8: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廷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9: 我叫董坤月。
10: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伦

0: 安排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1: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点，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著名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马上为你声音。

0: 话说曹操啊，带住17万人马围困住寿春城，就攻打袁术。袁术就避咗过淮河嗰边啦。各位你哋话啦，17万人马每日要食几多粮食嘅呢？一人一斤啊，一日就17万斤噶啦嘛，不得了啊！当时各个郡啊又遇正灾荒，粮食啊接济唔嚟。所以曹操呢就一面指挥军队要快啲打快啲打。但是李丰他们啊，任你曹操点都好，紧紧咁闩死到城门，坚决唔出嚟同你打。咁曹操嘅军队喺度相持咗个几月，粮食就嚟食完啦。曹操写咗封信去孙策嗰度借咗10万石粮食，之仍然系唔够分配，唔顶得几耐啊。有一日，管粮仓嘅官员叫做王后，走嚟报告曹操。佢话：启禀丞相，而家兵多粮少，请问点样做至好啊？咁啊，嚟，你用个细斗去分发粮食，暂时救下一时之急先。
1: 丞相啊！如果啲兵士埋怨嘈起上嚟，咁又点呢？
0: 唔紧要嘅，我自有办法。
1: 遵命。
0: 咁皇后得到命令，唔系用细斗嚟发粮咯。曹操啊，暗中派咗啲人去到各个营寨探听下，果然冇个人唔嗷嗷声怨恨嘅，个个都话丞相呃人啦、啊。咁过咗几日。曹操静静地召皇后去见佢。曹操话：我想问你借一样嘢嚟到平息下大家嘅怨恨，你唔好唔舍得啊？
1: 唔知丞相想要我啲乜嘢呢？
0: 我想借你个人头嚟示众啫。
1: 丞相，我实在无罪噶。
0: 我亦知道你是无罪，但是如果不杀了你，就会发生兵变的了。你死了之后，你的妻子儿女，我会好好地养他们的，你不用顾虑。
1: 丞相开恩啊，丞相开恩啊，你
0: 杜甫手，让皇后推出去斩首。曹操都不给皇后再说什么，喝刀斧手拉着皇后出去辕门外面，一刀斩了，将他的人头高高地挂在竹竿上面示众，出了一张榜文通告全军，说皇后使用小斗盗窃官粮，紧按军法处斩。于是乎呢，啲兵卒就冇晒意见。第日，曹操传令各营将领，如果3日之内仲唔能够兵力破城呢，就一律斩首。跟住曹操就亲自嚟到城下最前线，监督啲军事搬泥运石，填壕塞堑。当时喺城楼上面打落嚟嗰啲石头同射过嚟嗰啲箭啊，哈哈，好似落雨咁啊！有两个排将派上嚟，掟翻转头，俾曹操见到，曹操掹出把剑。斩咗两个排将，然后落咗马，唔顾石头利箭横飞，就同埋啲兵仔一样，亲自接啲泥嚟到填坑。哇！丞相都唔怕死咯，咁大家仲有乜好怕得噶？咁就大大小小嘅将士，个个都搏晒命，猛冲向前，一时之间就军威大振，丞相抵挡唔住啦，啲曹兵啊争先上城。入咗去先嘅，就斩关落锁，大开城门，哇！冲啊！大队人马就蜂拥而入啦。守城嘅李丰、陈纪、岳肘、梁刚四个人都俾人哋生擒咗。曹操下令将佢哋押去街市杀佢，然后命令放火焚烧晒嗰啲伪造嘅宫室殿宇同埋一切犯禁嘅嘢，将整个寿春城啊掳掠一空。过咗几日，曹操又要商量进兵，要渡过淮水去追击袁术。 孙旭就劝佢话：丞相，呢一年嚟旱灾厉害，收成唔好，粮食艰难啊！如果仲要进兵添，咁势必劳军损民，未必有利。不如暂时翻去许都，等到明年春天麦熟收成之后，军粮充足啦，再嚟打佢啦。咁啊！曹操正在踌躇未决，忽然得到报告话，孙秀依靠刘表又是猖獗起嚟啦。南阳、江陵各个县再次作反，曹洪抵敌唔住，连气输咗几场，而家派人嚟告急啊！咁，曹操即刻决定：一，写封信俾孙策，叫佢跨江布阵作为疑兵，迷惑刘表，使佢唔敢乱咁喐；二，自己就即日班师回朝，再嚟讨论征讨张绣嘅事。临行嘅时候呢，曹操就吩咐刘备营救喺小沛住。

同吕布结为兄弟，有咩事呢？就互相救助，唔好互相侵犯啦。咁吕布就率领军兵翻咗去徐州。曹操啊，静静对刘备话：我叫你喺小沛驻兵，系掘坑待虎之计。有乜嘢事，你就同陈归两父子商量啦。凡事都要审慎啲，唔好疏忽。我一定帮你嘅。交代完，曹操就班师走啦。曹操率领住军队翻到许都之后，冇几耐，有一日，有人嚟报告话段威杀咗李国，伍闸杀咗郭汜，而家嚟献人头啊！而且段威仲将李国全族人口，老老嫩嫩二百几人带咗嚟许都添。曹操即时下令，将呢啲人分别喺各个城门处斩，将李国国赐嘅首级喺几个地方巡回示众，等人人都知道。哦，呢趟啲老百姓都拍手嗌好嘢咯，皇帝自然更加高兴啦。呢一日，皇帝登殿，汇集文武百官啊，举行盛大嘅宴会，叫做太平筵宴。皇帝呢就封段威做荡寇将军，伍闸做田虏将军，就各自带兵镇守长安。咁两个人呢三呼万岁，谢咗恩之后就返去长安啦。曹操呢又禀奏俾皇帝听，话张绣作乱，要兴兵去讨伐佢。皇帝梗係批准啦。咁到咗出兵嗰日啊，当时係建安三年，即是公元198年的四月，皇帝亲排乱驾送曹操出师。曹操啊，都可谓够威了。曹操留下孙旭在许都，由他来调兵遣将，自己亲自统率大军出发。他一路行军，见到沿路的猛都熟了，但是当地的老百姓呢，见到大军来到都惊了，滴扯了又不敢收割。曹操知道了这个情形，就派人到处通知的乡村父老以及各地的地方官，告诉他们听说曹丞相奉了圣旨，出兵去讨伐逆贼，与民除害。当前呢是默属季节，因为不得已才出兵，不论大小将教，经过麦田的时候，但凡是踩坏麦的，一律斩首，军法严明，希望民众不必惊疑。哦，啲老百姓一听到呢个通告啊，个个都安心晒。喺大军经过个路边啊，人人都跪低叩头，赞颂曹丞相体贴百姓啊。而嗰班官军呢，凡系要经过麦田嘅时候，嘿，系人都落马，用手拨开啲麦，一个跟住一个，慢慢咁过，一啲都唔敢踩坏啲麦啊。呢一日，曹操骑住匹马正喺度行，行行下，忽然间，砰咁喺麦田飞起一只斑鸠，嗰只马就吃咗一惊，嘰哇嘰哇，就飙咗入麦田，踩坏咗一大片麦。咁点算好呢？曹操即刻叫行军主簿嚟，叫佢定自己踩坏啲麦嘅罪啊！个主簿话啦：丞相点能够定罪啊？曹操话：我自己制定咗法律，自己犯法又唔定罪，何以服众啊？讲完，一声掹咗把佩剑，就想割埋条颈处自刎咯噃！哇，吓亲人咯！左右啲人急急劝住曹操。国家话啦，根据古时春秋嘅义理呢，法不加于专，对于丞相你咁尊贵嘅人，法律系无效嘅。而家丞相你统率大军，点可以自杀呢？曹操暗沉咗一轮，佢话：既然春秋有法不加于专嘅义理，咁我就姑且免死系啦。曹操除咗顶帽，披散咗头发，拿住一执回首一剑，咁割咗一扎掉喺地嚟。咁我就割咗啲头发，代替我个人头啦。曹操叫人拿着他割下来的头发去通报全军，

话丞相踩坏啲墨，本来应该斩首号令嘅，而家割头发嚟代替。哇，乜咁严噶？唔到你唔惊，于是三军上下个个都打醒十二分精神，严格遵守军令啊。关于呢件事呢，书上面有首诗系咁样评价曹操嘅噃。十万貔貅十万心，一人号令众难禁。拔刀割发权为首，方见曹瞒诈术深。咁咁即系话曹操奸诈弄虚作假呃人呢？即我睇又未必。你唔使讲咩嘢嗱，做咗错事，触犯咗法律，自己有勇气去承认，并且要法官议定自己嘅罪。呢一点自我批评嘅精神就非常之难得啊！而家我哋有啲领导人连呢点都做唔到，系咪呢？仲有嗰、那个系封建时代噃，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不敢毁伤啊，孝之始也。割咗一扎头发落嚟示众啊，好大件事噶啦。所以讥讽曹操喺呢件事上面使诈术。是不公道的，是吧？好了，闲话休题，言归正传。今天讲下张绣，他知道曹操带兵来到，就急急写封信送给刘表，叫他来做后应，同时呢就同吕咀、张先两员将领带兵出城来迎敌。两阵对完，张绣出马就指住曹操闹：你这个曹操乃是个假仁假义、毫无廉耻之人啊！你静一阵，禽兽嚟啊！你咁样一闹，吉到入狱。曹操嬲啊，就叫许褚出马。张绣啊，命令张先迎敌，打咗仅仅三个回合啫，许褚就斩死咗张先。张绣个军队大败啊！曹操指挥人马一直追到去南阳城下，张绣跌咗入城。紧闭城门几带都唔出嚟，曹操围住城猛攻，但系见到护城河好阔，啲水又深，一时之间想靠近去都好难噶噃。咁啊，命令啲兵士啊运泥嚟填落条护城河柱，然后又用布袋装满泥，夹杂埋一捆捆嘅柴草，冧喺城脚做梯，又竖起云梯，派人擒上去瞭望城里边嘅情况。曹操自己呢骑住马围绕住座城到处观察，如是者呢一连三日。过咗三日，曹操就下令啦，叫军士喺西门角嗰边啊淋满啲柴草，集合所有嘅将领，就喺嗰度上城。而家又返转头讲讲城内吓，喺城内贾诩见到曹操咁样嘅行动，他就对张绣话了：哼哼，我已经知道曹操的用意了，现在我们可以将计就计行事啊。我在城楼上边看见曹操环绕着我们座城行了三日，他实际见到座城东南角的砖头颜色有新有旧，六角那些障碍物又毁坏了成大半。我估计佢会由呢处攻入嚟，但系呢佢好狡猾啊！佢就炸低去西北边冧啲草堆，虚张声势，想氹我哋将所有嘅兵力拎晒去守西北角，而佢呢趁住夜晚必定系擒东北角入嚟。张绣话啦：咁我哋有乜嘢办法呢？呢件事好容易嘅啫，听日我哋挑选一批精壮嘅士兵，要佢哋食得饱饱，日律轻装，隐蔽喺城东南嘅房屋里面，然后搵啲老百姓嚟扮成军事咁样，炸架衣去守住西北方。晚黑嘅时候，佢哋如果喺东南角嗰边擒上城，就由得佢哋擒先。等佢哋擒晒入嚟啦，我哋一声炮响，伏兵齐出，曹操就走唔甩，实俾我哋捉到㗎啦。张绣好高兴，就照贾诩呢条计策做。曹操嗰边啲探子就侦察到城内嘅动静，就向曹操报告话：
张绣啊，将啲兵力集中晒喺西北角嗰边守城，东南边啊十分空虚啊咁。曹操话：中我嘅计咯，即刻就下令要准备好铁铲、锄头等等嘅爬城器具。当日嘅白天，一味派兵去攻西北角，到咗夜晚二更时分，就带住一队精兵喺东南角嗰边过咗护城河，斩开六角等等嘅障碍物。好啊，城里边毫无动静喎。于是大队军兵一齐涌入去，突然间而听见咣咁一声炮响，伏兵四起，弊啦，上当啦！啲曹兵夹急撤退。但系张绣已经亲自指挥精壮军兵啊，喺背后猛杀过嚟，曹兵大败啊，退咗出城，跌咗成几十里路。张绣一直杀到天光先至收兵入城。曹操点一点数，唉，惨咯！死伤咗兵卒啊五万几人，辎重粮食就损失无数咯，连吕虔、于禁两员大将都负咗伤。贾诩见曹操打败咗要撤退呗，即刻就建议张绣写信去俾刘表，要佢起兵嚟截曹操嘅后路。刘表得到信啊，即刻就准备出兵。呢、这个时候探马嚟报告话，孙策喺湖口驻扎咗大批军队啊咁。拐梁分析咗一下情形，就对刘表话啦：孙策喺湖口驻兵，乃系曹操嘅计划嚟。最近曹操啱啱打咗败仗，如果而家唔趁势打佢啊，以后必有祸患噶。于是刘表就下决心，命令王祖坚守隘口，自己统率兵马去安仲县拦截曹操嘅后路。一部署好，马上通知张绣。张绣知道刘表嘅部队已经出动啦，即刻同埋贾诩带兵去追击曹操啦。咁曹操又点呢？佢又好似对乜都冇防备咁噶噃。佢率领住军队慢慢咁行，到咗襄城，跟住呢一日呢就嚟到沂水。曹操忽然喺马上放声大哭起上嚟，咦乜嘢事啊？大家都好惊奇，就问佢点解喊啊？曹操话啦：嚟到呢处，我就谂起旧年损失咗我嘅大将典韦，忍唔住就喊起嚟啫。曹操即时下令全军停止前进，暂时安营，大撤筵席嚟祭奠典韦。曹操流住眼泪，亲自上香跪拜，全军都极之感动。祭完典韦，曹操先至祭个侄曹安民同埋长子曹昂，同时呢祭啲阵亡军士，连嗰匹射死咗个大宛马亦都祭埋。第二日，曹操接到孙旭派人送嚟嘅报告，话刘表出兵帮助张绣，人马都驻扎喺安仲县境内，截脱咗我军嘅归路啦咁。曹操就写一封信答复孙旭，佢话：我一日只系行几里路，并非唔知道张绣兵马嚟追我，但系我已经定好计划，若果去到安仲，一定击败张绣嘅，你哋不必忧虑。曹操谂妥晒办法，就下令部队起程。呢一日，大军嚟到安仲县界，呢、这个时候呢，刘表嘅军队已经据守住险要嘅地方，张绣嘅军队呢咬实后面猛追紧过嚟。咁嘅局面啊，正所谓前无去路就后有追兵噃。哈，曹操啊真系叻嘅，佢命令部队趁住黑夜凿开啲险峻地方，掘开条路，埋伏下一支骑兵。好啦，到咗第二日个天蒙蒙光嘅时候，刘表、张绣两支军队汇合啦。见到曹操个兵好少，就怀疑曹操啊系唔系已经遁走咗啦，就一齐带兵入去嗰啲险要地方追咯。点知道曹操个骑兵突然出现，将刘表、张绣个军马打到一扑一碌，零兵赖败。于是曹兵就胜利咁冲出咗安仲隘口，喺隘口外边就扎落营寨。呢头呢，
张绣刘表各自整理好自己嗰啲败兵，就互相见面啦。

表话：唉，想唔到反而中咗曹操嘅奸计啊！张绣话啦，等以后再嚟打佢啦。于是刘璋两支军队啊，就结集喺安众县嚟。曹操呢处呢，啊，真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噃。孙旭啊，探听到袁绍啊，想兴兵嚟侵犯许都，刘爷派人送信嚟报告曹操。曹操睇咗信，心慌啦，即日就退兵。探子将呢个消息报俾张绣知，张绣心郁郁，就想去追击佢啦噃。但系贾诩劝佢话啦，唔好去追佢啦，追佢必定打输嘅。刘表话啦，而家唔追，坐失良机啊，追啦！刘表。

十分高兴，立即进兵去打公孙瓒。而家讲下吕布，吕布喺徐州嚟，他每逢佢请亲宾客举行宴会嘅时候呢，喺酒席之上啊，陈规两父子必定盛赞吕布嘅恩德，真系就好话讲到尽啦。陈公见到咁样就唔高兴啦，有一日佢实在忍唔住，就揾到机会同吕布话：陈规两父子成日咁当面恭维奉承将军你，个心都唔知谂乜嘢，认真要提防佢哋之好啊！吕布发火啦，呸！你无缘无故喺度讲人坏话，想陷害好人啊你！陈公唯有行开啦，佢一出咗门口就话啦：唉，忠言听唔入耳，我哋实要遭殃喺咯。唉，陈公就好想离开吕布走人去第处，但系个心又唔忍，同时呢又怕俾人哋讥讽，俾人哋笑，立马飞奔前去。驿马即是为公家传递文书所使用的马匹，这算呢即是指骑马去送公文的差人。陈公就好怀疑，不打猎了，曹操好感动，即刻就叫孙乾拿了100两黄金去赐给刘安。当曹操的大军来到济北的时候，夏侯渊等一班大将迎接了曹操入去营寨，将佢兄长夏侯惇作战负伤，盲咗只眼，而家仲养紧伤嘅事一五一十讲俾曹操听。曹操听咗，直情去到夏侯惇住嘅帐篷探望佢，叫佢翻去许都先，好好调理。然后曹操就派人去探听清楚，究竟吕布而家系边处嚟。过咗几日，探马翻嚟报告话，吕布同陈宫、庄把联合埋泰山郡嘅贼寇，一齐去咗进攻兖州各个郡啦。咁曹操即刻命令曹仁带3000兵去打沛城，自己就亲自率领大军同埋刘备去打吕布。当曹操嘅军马嚟到山东地面，接近萧关嘅时候，就遇见泰山贼寇孙观、吴敦、尹礼、昌熙呢四个人。他们带着30000多兵就拦住去路，曹操叫许褚出战，那四名贼将一起出马，4-1，许褚奋力死战，打到那四名贼将只有招架之功，就并无还手之力，打得几打顶不住了，就各自逃跑。曹操趁势掩杀过去，一直追到萧关。这个消息探马早就飞快咁掟咗去报告俾吕布知啦。当时吕布已经翻咗去徐州啦，佢系要同陈登去救小沛，就留低陈规喺度守卫徐州。陈登临出发嗰阵，佢父亲陈规对佢话：往日面受敌，曹操必定全力嚟进攻嘅，咁我哋应当先谂好退路啊！我认为应该将钱财粮食全部移去下邳，将来一旦徐州被围，下邳就有粮用啦。主公仲系及早筹谋好喎。你讲得啱啊，我啲家人妻子都一齐搬去好啦。于是吕布就命令宋显、魏祖保护佢嘅家人同埋钱财粮食搬去下邳，同时呢自己带埋陈登率领兵马去救萧关。行到半路，陈登就对吕布话：等我行先一步去萧关探听一下曹操嘅虚实先，然后主公你先就好嚟啊。好啊，你去啦。于是陈登就对你哋唔肯努力作战十分不满啊，而家要嚟责罚你哋噃。陈公话：曹兵非常强大，唔能够轻敌啊！我哋喺呢度严守关隘，你又翻去劝主公力保沛城，呢个先至系

上策啊。咁好啦好啦，陈登系咁已应咗佢。到咗夜晚啦，陈登上个关上面望下，见到曹兵已经直逼关下啦，就漏夜连气写咗三封信，放喺箭上面射咗落关。第一，陈登扯啦，佢飞马翻去见吕布话：关上边宣官嗰班人啊，个个都想献关投降啊！我已经留低陈宫喺度把守啦，将军你喺今日黄昏嘅时候杀去救应啦。吕布话：哎呀，如果唔系你去一趟啊，呢座关就冇啦。于是吕布叫陈登即刻飞马翻去萧关，约定陈宫做内应，举火为好咁。好啦，陈登去到萧关就走去同陈宫话啦：弊啦，曹兵已经抄小路到咗关内啦，恐怕徐州有危险，你哋快啲翻去啦。陈宫信晒陈登嘅说话，嗱嗱声带齐人马放弃萧关走人啦。陈登呢就喺关上面放起火嚟。当时天色已经黑啦，吕布嘅军队啱啱杀到，黑麻麻就同陈宫撤退嘅军队撞到正。吕布以为陈宫佢哋系曹兵，陈宫呢又以为吕布嘅军队系曹兵，于是乎就自相厮杀咗上嚟。而曹操嘅兵马呢，望见号火一起，就一齐杀到，乘机猛攻。宣官佢哋几个嘢早就四散逃跑啦。吕布一直杀到天光，嘿，乜打咗成晚系自己人打自己人啊！呢、这个时候先至知道原来中咗计。急急同陈宫返去徐州，点知返到城边叫门嗰阵，城头上面就乱箭咁射落嚟。只见糜竺喺城楼上面大声咁话：你抢咗我主公嘅城池，而家应该还返俾我主公啦，你唔能够再入呢座城啦。吕布发火啦：陈贵喺边处啊？陈贵喺边处？我已经杀咗佢咯。吕布定转头问陈宫：陈登喺度吗？陈宫话啦：将军啊，乜你仲执迷不悟，仲问嗰个奸贼做乜嘢啊？你哋快啲痛快揾到佢嚟！吕布叫人喺军内到处咁揾陈登，揾极都揾唔到。陈宫就劝吕布快啲去小沛，吕布听佢话就去了。行到半路，只见一彪军马报信话：陈登嚟报告话主公你被围，叫我哋快啲嚟救你啊！陈宫话啦，喊声嘈起上嚟，跟住见到一队人马冲到嚟面前啦。当先一员大将乃系张飞，高顺出马嚟迎战，佢打张飞唔过，吕布啊亲自接住同张飞打，激来枪去，正喺度打得激烈嘅时候，阵外又听见呐喊连天啦！哇，原来系曹操亲自统率大军冲杀到嚟啊！吕布谂落好难抵敌噶啦，就带兵向住东走，曹兵啊跟住尾猛追，吕布啊跌到人困马乏，忽然间又撞正一彪军马拦住去路，为首一员大将立马横刀，大声咁喝：吕布咪走！还云长在此啊！吕布武器已经慌忙上前嚟接战，点知道张飞已经喺后面追到嚟啦。吕布无心乱战咯，同陈宫佢哋杀开条血路，一直奔到去下邳。后成日带兵嚟接咗佢入城，而家呢就暂时唔讲佢战。一讲阿关羽同张飞，佢哋好意外咁喺截击吕布嘅战斗里边嚟重逢。唉，大家都流起眼泪上嚟，互相讲起失败之后嘅情况。关羽话：我喺海州路上驻扎，知道咗消息，所以就嚟啦。张飞又话：我啊一直喺芒砀山住到而家，今日能够见翻二哥，真系好彩啊！两兄弟倾完几句，一齐带兵嚟到拜见刘备大哥。两个都喊住跪喺地下，唉，刘备啊真係悲

0: 起交集。跟住刘备带他们两个人去见曹操，然后呢就跟随曹操进入徐州。微竹一见到刘备就讲俾佢听，话家眷啊个个平安啊，咁刘备就高兴啦呢趟。陈归、陈登两父子呢亦嚟参见曹操。呢一日，曹操大排筵席，举行盛大嘅宴会，慰劳各位将领。曹操啊居中坐落，叫陈归坐喺右边，刘备就坐喺左边。其余的将士啊，各国依照次序入席。宴会完毕之后，曹操为了加奖陈归父子的功劳，加封他十个县的俸禄，即是将十个县的税收作为加给他的薪水，咁、哎、就好多噶啦吓。就封陈登啊做伏波将军。曹操得，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晚上八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佳节。在此我们向全区市民朋友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欢迎您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金秋送爽，皓月将至，今天是中秋佳节，高腰城区处处洋溢着热闹祥和的节日氛围，浓郁的市井烟火气息铺满大街小巷，市民们纷纷采购食材，筹备家宴，在欢声笑语中迎接阖家团圆的美好时刻。
4: 步行街人头攒动，热闹非凡，鲜活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市场里不少市民携老带幼结伴出行，精心挑选团圆饭所需的各类食材，认真甄选新鲜食材，细心挑选家常好物，手中的购物袋渐渐被满满充盈，脸上洋溢着期待与喜悦，在浓浓的烟火气息中，家家户户齐聚一堂，共享团圆，处处皆是国泰民安、阖家幸福的美好景象。
5: 做了那个榴莲的饼皮月饼，带回家给家人分享，跟家里面过一个比较团圆的中秋。在这里也祝福广大全区人民中秋快乐。
6: 鸡呀、海鲜啊，这些了都是平常吃的菜了，就是在家里煮的话，就是一家人比较 温馨热闹一点了。
4: 中秋的意义藏在一桌热气腾腾的家宴里，

0: 藏在家人相伴的温情里，每一份精心采购的食材都承载着对团圆的期许，寄托着最质朴的幸福。热闹的场景同样在城区各大商超上演，节日消费热潮带动商超客流量大幅攀升，称重结账处市民们有序排起长队，采购热情高涨。为全力保障中秋节日市场供应，满足市民消费需求，商超提前统筹部署，细化保障方案，提前储备足量果蔬、肉蛋、水产、月饼等节日刚需商品，丰富货品品类，稳定市场库存。
1: 这一次中秋的话，我们人流啊各方面都是比平常的话都会增加2到3倍，我们超市也会做好一个补货还有品质的要求啊。今年的销售特别是今天都会比平常多大概是2到3倍。
0: 9月24日，高腰区中医院介入诊疗中心举行揭牌仪式，标志着该中心正式投入使用。副区长吴秀雄参加活动，区领导表示，介入诊疗中心的投入使用填补了我区中医医院在介入微创诊疗领域的空白，希望全体医护人员主动对标高水平医院的先进理念与技术，把介入微创技术和中医药慢病管理、术后康复有机结合，走出中西医协同救治的特色路径，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获得高质量诊疗服务。据了解，区中医院介入诊疗中心是医院依托数字剪影血管造影系统 DSA 建设的微创诊疗平台，服务胸痛中心、卒中中心、创伤中心及外周血管疾病患者，以微创精准、中西医结合为特色，可开展冠脉造影与介入、全脑血管造影、急性脑梗取栓评估、外周动脉静脉病变、出血栓塞、穿刺引流等治疗，致力让全区及周边群众获得规范、便捷、中西医协同的介入救治服务。
2: 区中医院将以介入诊疗中心为新起点，持续精进诊疗技术，优化服务流程，强化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提升危急重症救治水平和综合医疗服务能力，用心用情为广大群众提供更优质、高效、安全、便捷的中西医结合医疗服务，全心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3: 9月24号，高腰区2026年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暨质量月主题宣传活动在国桥公园举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副区长吕文聪参加活动。
4: 活动围绕触网赋能、共赢发展、个体工商户服务月、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质量月两大主题，开展首席质量官宣讲，发起诚信经营倡议。各成员单位、业务骨干驻点开展咨询服务，现场气氛热烈。期间，建行高腰支行工作人员现场解读质量贷、薪火贷、惠企金融优惠政策，并向个体工商户、企业代表发放授信支持，同时为广东省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授牌，树立先进标杆，引领商户提质创优。活动还举行了正银携手市场赋能共建仪式，搭建正企银联动协作平台。
5: 这次活动干货满满，不仅了解到质量提升相关知识，还知晓了低息信贷扶持政策，实实在在感受到政府对我们个体户的关心，更加有信心把生意做好。
4: 下一步，高腰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做深做实个体工商户服务月、质量月系列活动，健全质量帮扶长效机制，不断延伸服务链条，细化惠企纾困举措，守牢质量安全底线，为高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6: 我们干料区市场监管局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扎实做好现场集中服务，积极探索常态化服务路径，协同推进纾困帮扶与质量服务，推动卫企政策落地见效，充分激活经营主体内的生动力，为高腰高质量发展贡献市场监管力量。
7: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为切实防范化解安全生产风险，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近日，高腰区应急管理局深入辖区重点企业开展节前安全生产专项执法检查，全力保障辖区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0: 执法人员先后来到广东宇华热能科技有限公司、肇庆昌隆电子有限公司等地，紧盯安全生产薄弱环节，对生产车间、配电设施、特种设备等关键点位开展细致排查，重点核查消防器材配置、安全通道畅通、电器线路布设、隐患整改、节日值班值守等落实情况，同时督促企业时刻紧绷安全生产弦，全面开展节前隐患自查，强化员工安全警示教育，严格落实节日值守制度，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6: 节前区应急局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深入危险化学品、工贸、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督导排查，聚焦有限空间、高速作业、动火作业等高风险环节，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作业审批和现场监护。对查出的隐患，我们落实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整改，能立即整改的不过夜，一时整改不到的必须落实管控措施，绝不允许带病过节。
0: 据了解，目前全区应急系统已进入应急值守状态，严格落实领导在岗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节日期间将持续强化重点领域安全巡查，全力保障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中秋国庆假期。
3: 日前，焦塘镇政府、佛山市驻肇庆市帮扶工作组焦塘镇工作队联合长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到焦塘镇新塘村开展中秋国庆双节节前帮扶慰问活动，通过资金捐赠、入户走访送温暖，扎实推进助镇帮镇扶村工作。
0: 活动中，爱心企业向焦塘镇捐赠50000元帮扶资金，助力民生保障和乡村发展，切实落实助镇帮镇扶村5项提升专项工作要求。随后，帮扶工作队、镇村干部及企业负责人一同来到新塘村困难老人家庭，为其送上节日物资，详细询问老人身体状况与生活情况，叮嘱老人安心过节。
8: 来公园有帮顶到狗啊，人家冰箱啊，给他一休息，给政府批的。或者过年过节，给有那么也有那么问，这个有，这个有朋友有那封包啊，给，这公园给多的给那么也就啊，这一公园给这很难在。
0: 据了解，焦塘镇工作队积极发挥组团单位的优势资源，并拓宽引入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乡村振兴对口帮扶工作。联络爱心企业常态化开展惠民帮扶，其中长城期货公司累计投入帮扶资金25万元，支持多项乡村振兴项目建设，为焦塘镇推进1000万工程注入社会动能。
9: 我们长城期货自2022年以来，始终情系焦塘镇的民生发展、乡村振兴，以实际行动呢彰显了我们中央企业的责任担当与深厚情怀。那我们接下来呢，还会持续的关注焦塘镇的发展，把这个乡村振兴工作啊纳入我们的日常管理计划。
3: 月满金秋，晴暖邻里。9月23号，南岸街道文峰社区联合肇庆市妇联、华之光广新园区幼儿园开展同迎中秋、共享友好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弘扬和睦团圆的传统家风，让传统文化浸润童心、温暖民心，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4: 活动中，志愿者用生动通俗的语言讲解中秋节的悠久历史、传统习俗与文化寓意，带领大家追溯中秋。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烟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一日三餐全天热量就好容易超标，所以在食用月饼的时候要注意总量的摄入。第二方面，要远离高脂肪。月饼中的脂肪含量很高的，它的馅料和饼皮经常都是混入大量的油脂，酥皮更加是需要用动物油以达到一个松化的口感。所以选择月饼的时候，尽量选择食用植物油为原料的月饼，以减少高脂肪。第三方面，控制高胆固醇。以咸蛋黄为馅的月饼，它的胆固醇比一个鸡蛋黄的胆固醇含量是多出一倍的。一般推荐每个人每一日不适宜超过食半个咸蛋黄，尤其是患有胆固醇过高、高血压又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就要更应该避免进食咸蛋黄的月饼了。第四方面，少糖更健康。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一般的月饼应该要禁食啊。虽然低糖月饼的糖分比较低，亦都不可以过量食用。另外，食月饼的时候不适宜配以碳酸饮料和果汁等等的高糖饮品，建议大家可以用开水或者用绿茶来代替。最后都是祝各位听众朋友中秋节人月两团圆啊。好啦，呢期嘅节目呢就到呢度啦，我哋下期再见。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老婆煮饭啦。
3: 哦。
2: 老婆，老婆。
3: 得啦得啦，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2: 唉。阿仔食饭啦。
4: 哦。
2: 阿仔，阿仔。
4: 得啦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2: 唉。
0: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係佢哋喺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5: 唔好俾键盘同手机成咗你同家人亲情之间嘅隔断。
3: 妈咪，我要妈咪啊！
6: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3: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6: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3: 点解啊？
6: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啊？
3: 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6: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7: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

0: 哥，呢位系我朋友。阿哥，你好，你好。
1: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到好嗨噶。嗱，你哋慢慢玩啊。
0: 咦，呢样嘢我见过、啊，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啊，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走啦走啦。
2: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9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

0: 加爱生活，爱加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今日是中秋节，首先祝大家人月两团圆。中秋节食月饼，品的是团圆，食的是美满。过节食月饼已经远远超过了一种食品本身的意义了。这样月饼究竟怎样吃才健康呢？第一方面，要控制高热量。从月饼的营养成分表当中可以看到，100克的月饼相当于2到3两的米饭的热量了，再加上一日三餐，全天热量就很容易超标。所以在食用月饼的时候要注意总量的摄入。第二方面，要远离高脂肪。月饼中的脂肪含量很高的，它的馅料和饼皮经常都是混入大量的油脂，酥皮更加是需要用动物油以达到一个松化的口感。所以选择月饼的时候，尽量选择食用植物油为原料的月饼，以减少高脂肪。第三方面，控制高胆固醇。以咸蛋黄为馅的月饼，它的胆固醇比一个鸡蛋黄的胆固醇含量是多出一

0: 见。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4: 皎皎秋空白月圆，嫦娥端正桂枝仙。
5: 玉火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身。
6: 月亮慢慢变圆，事事慢慢如愿。外加1059祝各位家人常伴，灯火可亲，万事顺遂。
7: 我们的节日中秋。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2: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6: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佳节。

0: 在此，我们向全区市民朋友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欢迎您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金秋送爽，皓月将至，今天是中秋佳节，高腰城区处处洋溢着热闹祥和的节日氛围，浓郁的市井烟火气息铺满大街小巷，市民们纷纷采购食材，筹备家宴，在欢声笑语中迎接阖家团圆的美好时刻。
1: 步行街人头攒动，热闹非凡，鲜活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市场里不少市民携老带幼，结伴出行，精心挑选团圆饭所需的各类食材，认真甄选新鲜食材，细心挑选家常好物，手中的购物袋渐渐被满满充盈，脸上洋溢着期待与喜悦，在浓浓的烟火气息中，家家户户齐聚一堂，共享团圆，处处皆是国泰民安、阖家幸福的美好景象。
2: 做了那个榴莲的饼皮月饼，带回家给家人分享，跟家里面过一个比较团圆的中秋。在这里也祝福广大全区人民中秋快乐。
3: 鸡呀、海鲜呐、这些了都是平常吃的菜了。就是在家里煮的话，就是一家人比较温馨、热闹一点了。
1: 中秋的意义藏在一桌热气腾腾的家宴里，藏在家人相伴的温情里。每一份精心采购的食材都承载着对团圆的期许，寄托着最质朴的幸福。热闹的场景同样在城区各大商超上演，节日消费热潮带动商超客流量大幅攀升，称重结账处市民们有序排起长队，采购热情高涨。为全力保障中秋节日市场供应，满足市民消费需求，商超提前统筹部署，细化保障方案，提前储备足量果蔬、肉蛋、水产、月饼等节日刚需商品，丰富货品品类，稳定市场库存。
4: 这一次中秋的话，我们人流啊各方面都是比平常的话都会增加2到3倍，我们超市也会做好一个补货还有品质的要求啊，今年的销售特别是今天都会比平常多。
1: 9月24日，高腰区中医院介入整。9月24日，高腰区中医院介入诊疗中心举行揭牌仪式，标志着该中心正式投入使用。副区长吴秀雄参加活动，区领导表示，介入诊疗中心的投入使用，填补了我区中医医院在介入微创诊疗领域的空白，希望全体医护人员主动对标高水平医院的先进理念与技术，把介入微创技术和中医药慢病管理、术后康复有机结合，走出中西医协同救治的特色路径，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获得高质量诊疗服务。据了解，区中医院介入诊疗中心是医院依托数字剪影血管造影系统 DSA 建设的微创诊疗平台，服务胸痛中心、足中中心、创伤中心及外周血管疾病患者，以微创精准、中西医结合为特色，可开展冠脉造影与介入、全脑血管造影、急性脑梗取栓评估、外周动脉静脉病变、出血栓塞、穿刺引流等治疗，致力让全区及周边群众获得规范、便捷、中西医协同的介入救治服务。
5: 区中医院将以介入诊疗中心为新起点，持续精进诊疗技术，优化服务流程，强化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提升危急重症救治水平和综合医疗服务能力，用心用情为广大群众提供更优质、高效、安全、便捷的中西医结合医疗服务，全心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0: 9月24号，高腰区2026年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暨质量月主题宣传活动在国桥公园举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副区长吕文聪参加活动。
1: 活动围绕触网赋能、共赢发展、个体工商户服务月、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质量月两大主题开展首席质量官宣讲，发起诚信经营倡议，各成员单位业务骨干驻点开展咨询服务，现场气氛热烈。期间，建行高腰支行工作人员现场解读质量贷、薪火贷、惠企金融优惠政策，并向个体工商户、企业代表发放授信支持，同时为广东省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授牌，树立先进标杆，引领商户提质创优。活动还举行了正银携手市场赋能共建仪式，搭建正企银联动协作平台。
6: 这次活动干货满满，不仅了解到质量提升相关知识，还知晓了低息信贷扶持政策，实实在在感受到政府对我们个体户的关心，更加有信心把生意做好。
1: 下一步，高腰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做深做实个体工商户服务月、质量月系列活动，健全质量帮扶长效机制，不断延伸服务链条，细化惠企纾困举措，守牢质量安全底线，为高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7: 我们高腰区市场监管局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扎实做好现场集中服务，积极探索常态化服务路径，协同推进纾困帮扶与质量服务，推动惠企政策落地见效，充分激活经营主体内的生动力，为高腰高质量发展贡献市场监管力量。
8: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0: 为切实防范化解安全生产风险，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近日高腰区应急管理局深入辖区重点企业开展节前安全生产专项执法检查，全力保障辖区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1: 执法人员先后来到广东宇华热能科技有限公司、肇庆昌隆电子有限公司等地，紧盯安全生产薄弱环节，对生产车间、配电设施、特种设备等关键点位开展细致排查，重点核查消防器材配置、安全通道畅通、电器线路布设、隐患整改、节日值班值守等落实情况，同时督促企业时刻紧绷安全生产弦，全面开展节前隐患自查，强化员工安全警示教育，严格落实节日值守制度，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7: 节前，区应急局采取四不两值的方式，深入危险化学品、工贸、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督导排查，聚焦有限空间、高速作业、动火作业等高风险环节，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作业审批和现场监护。对查出的隐患，我们落实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整改，能立即整改的不过夜，一时整改不到的必须落实管控措施，绝不允许带病过节。
1: 据了解，目前全区应急系统已进入应急值守状态，严格落实领导在岗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节日期间将持续强化重点领域安全巡查，全力保障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中秋国庆假期。
0: 日前，焦塘镇政府、佛山市驻肇庆市帮扶工作组焦塘镇工作队联合长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到焦塘镇新塘村开展中秋国庆双节节前帮扶慰问活动，通过资金捐赠、入户走访送温暖，扎实推进助镇帮镇扶村工作。
1: 活动中，爱心企业向焦塘镇捐赠50,000元帮扶资金，助力民生保障和乡村发展，切实落实助镇帮镇扶村5项提升专项工作要求。随后，帮扶工作队、镇村干部及企业负责人一同来到新塘村困难老人家庭，为其送上节日物资，详细询问老人身体状况与生活情况，叮嘱老人安心过节。
9: 那公哥，那公哥要帮顶到高啊！人家平常啊，给他一手去给给政府个批个，或者过年过节，给有那么也给有那么问，那公哥有，这公哥有有有朋友。

0: 有啲風包啊，見越共佢梗係多得佢呢乜嘢啫話，即係越共佢真係好難真係。
1: 據了解，焦塘鎮工作隊積極發揮組團單位的優勢資源，並拓寬引入各種社會力量參與到鄉村振興對口幫扶工作，聯絡愛心企業常態化開展惠民幫扶。其中长城期货公司累计投入帮扶资金25万元，支持多项乡村振兴项目建设，为焦塘镇推进百千万工程注入社会动能。
2: 我们长城期货自2022年以来始终勤系焦塘镇的民生发展乡村振兴，以实际行动呢彰显了我们中央企业的责任担当与深厚情怀。那我们接下来呢还会持续的关注焦塘镇的发展，把这个乡村振兴工作纳入我们的日常管理计划。
3: 月满金秋晴暖林，
4: 传递社区关爱儿童守护成长的暖心初心。随后在志愿者和老师的指导下，家长与孩子默契配合，分工协作，揉面、包馅、压馍、粘贴、勾勒、装饰，通过一步步精细操作，亲手制作出一个个香甜可口的手工月饼和独具创意的中秋灯笼，现场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大家在动手实践中体验传统民俗乐趣，在温情互动中增进亲情，拉近邻里距离。
5: 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中秋气氛特别浓厚，不仅拉近了亲子距离，也让我们家长重温了中秋习俗，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6: 俾小朋友学习到中秋嘅文化、传统文化咯。希望社区多啲举办呢啲传统文化嘅活动咯，传统文化希望得到传承。
4: 此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载体，既让辖区居民沉浸式体验中秋民俗文化，厚植文化自信，又进一步拉近了党群邻里距离，切实增强了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幸福感和凝聚力。
7: 本次中秋主题活动融合传统文化与儿童友好理念，通过中秋科普、手工制作灯笼和月饼、猜灯谜等形式，促进老小互动，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和谐的有爱的社区氛围。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8: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我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甜蜜爱？
1: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哇，唔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係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4: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唔好浪费啦。
5: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飲完先仔啊，唔好浪费啊嘛。
6: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吓嘛，唔好浪费啦。
7: Dip dip dip dip dip dip doo dee dow ba doo pee doo ba da da dip dip dip。
8: 自弱自弱，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9: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10: FM 105.9，擦出情觉无限。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3: 皎皎秋空白月圆，嫦娥端正桂枝仙。
4: 玉火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身。
5: 月亮慢慢变圆，事事慢慢如愿。外加1059祝各位家人常伴，灯火可亲，万事顺遂。
2: 我们的节日中秋。

0: 我从不肯忘弃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很小很小的船儿，从舟上抛下海里。
1: 喂，你咁讲嘅时候讲嘢好闷啊？
2: 唔系啊，佢几得意啊！
0: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0: 咦，做乜你放咗我咁耐都仲唔走啊？
1: 吓，阿 Sir 啊，冇嘢啊，我喺度谂紧你头先上堂教我几首诗啫嘛。
0: 你有嘢唔明咩？
1: 冇啊，不过我觉得你头先念诗嗰时个样好得意啊。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凌晨零点。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啊？
2: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1: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3: 是

0: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1: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2: 外加1059，
1: 外加1059，
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每日陪伴你十八小时。
0: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请留低，
1: 因为
0: 呢个系你嘅选择。
2: 因为呢个系你嘅选择。
1: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皎皎秋空白月圆，嫦娥端正桂枝仙。
4: 玉火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身。
5: 月亮慢慢变圆，事事慢慢如愿。外加1059祝各位家人常伴，灯火可亲，万事顺遂。
6: 我们的节日中秋。
7: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8: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7: 唱念做打，
8: 生旦丑卯。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四百年的历史，延续的是五千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各位早晨，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6:04，欢迎各位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今日多云间晴，气温方面25到35摄氏度之间，吹东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45%到75%。星空晨运同大家听过有盖明辉、吴美英、月老笑狂生选段的仙庵经验。

0: 怪怪书生手中有钗，还说无钗，分明借钗立福，快快还我钗来呀、啊！
1: 钗还休得无礼呀！此际时光不早，我们回府去呀。

人远去再见时难，不禁满胸惆怅啊！何不待？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3: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3: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3: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2: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3: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2: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4: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让郭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

0: 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五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五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化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曲弦避震，今日我们以古礼传文脉。
4: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5: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不给你酒，你是一酒肉小吃。
7: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6: 每年都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8: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两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9: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1: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1: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提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10: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2: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10: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

0: 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智能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2: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3: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2: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4: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7: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魔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8: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9: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7: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8: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7: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8: 这3笔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7: 傍晚10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10: 我从那个陕西人，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7: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11: 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7: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12: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3: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3次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3次团体赛的金牌，
14: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 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五十米步枪三次的团体的金牌。
13: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七项决赛里再夺五金，女子五十米蝶泳张雨霏，男子五十米蛙泳齐海洋，女子八百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四百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奥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5: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13: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16: 觉得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17: 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16: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13: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昱婕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18: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昱婕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昱婕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昱婕全力冲刺，11秒06。
13: 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6: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2: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6: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12: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

0: 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1: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0: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1: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1: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0: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2: Both China and US
3: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3: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4: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4: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0: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4: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
9: 时刻方便，粤听 APP 就搞定。
10: 依家只需要用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1: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0: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1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4: 早上7点。

0: 夏天最好嘅状态唔系去边度，而系无论喺边度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呢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今天全省大部分市县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6度，广州市多云见晴25到35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皓月当空庆团圆，广东多彩文旅活动点亮中秋佳节。2026粤港澳大湾区中秋晚会昨晚播出，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文化盛宴。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闭幕，粤产佳作摘得多项荣誉。粤超半决赛穗深首回合比赛今天举行，广州队主场迎战深圳队。中国游泳队获得30金13银11铜，创亚运会历史最好成绩。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皓月迎佳节，岭南庆中秋。中秋假期，广东依托山海资源与深厚人文底蕴，推出系列沉浸式特色化惠民性文旅活动，融合传统民俗、非遗文化、潮流新风与湾区风情。全省各地月圆景美活动纷呈，消费火热，市民游客在多元文旅体验中欢度团圆中秋。本台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主题乐园里，夜色在巡游表演中被点亮，一盏盏造型精美的鱼灯在园区内游动，铺展开一幅恢宏雅致的东方画卷。观众跟随巡游队伍边玩边看，在沉浸式游园中感受月满人团圆的节日氛围。现场观众：
4: 好玩，我觉得还不错。
5: 手上拿的这个是？
4: 这个是一个小鱼灯，就刚刚在那边有这个巡游嘛，然后有一个漂亮的嫦娥姐姐给我的。
3: 坐落于园区内的大型摩天轮也将通过光影特效首次化身巨型月亮，成为广州中秋节期间的重要新地标。它的直径有103米。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离广州白云机场也非常近，也就是说双节期间由全国各地飞往广州的游客都有机会在空中欣赏到这一轮超级月亮。作为韶关丹霞山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板块，有丹霞第一峰之称的八寨景区昨天上午正式开园。

0: 景区联动潮流、市集、非遗体验等内容，以世界级 IP 优势激活粤北文旅经济新活力。善美韶关网络推荐官自媒体博主周凌峰，
1: 有霞光打在岩壁上，千年万古当下那是红啊，它就出来了。早上那些雾啊，金雾漫过山岚啊，这种朦胧啊，那种山水画的感觉。我来一年了，上北是吧？
0: 全国旅游达人自媒体博主李泽熙，
2: 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一次我们的八寨，来感受一下土爱好者的天堂。
0: 中秋的月也是岭南记忆里的诗意。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博物馆之约系列活动昨天在广州、韶关、深圳多家博物馆同步举办。广东省博物馆推出千年聚首，张九龄和他的董事夫人微展览，以张九龄为文化线索，中秋明月为意象，为观众呈现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雅集。广东省博物馆教育中心副主任王亚楠，
3: 那同时呢，在二楼的大堂里呢，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热闹。我们红色的灯笼呢，其实里面挂的是我们的灯谜，这个灯谜呢，将我们的文物串联起来。那观众可以
4: 等因素，防汛保安工作须臾不可松懈，要按照水利部部署要求，坚决克服侥幸心理、麻痹思想和松劲心态，慎终如始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巍巍学府弦歌不辍，高校图书馆既是典藏文献、更续文脉的精神书房，也不断拓展多元文化空间，承载阅读研学与思想启迪。今天起，我们推出文化中国行校馆弦歌系列报道，探访南粤高校图书馆，首期走进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一起去探访馆藏珍本与研墨学堂、研习书院等文化空间。本台报道，
0: 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可溯源至国立广东大学图书馆，下设武山、大学城、广州国际校区三大馆舍，馆舍总建筑面积 11.6 万平方米。截至2025年底，图书馆馆藏总量约1145万册件。特色品牌活动研墨有约是集古籍导览、视听研习、动手实践、成果展示为一体的立体文化课堂，常态化开展节气创作、古法技艺、非遗手作等活动。恰逢中秋佳节，同学们亲手制作一盏花草纸灯笼，在竹骨拼接、花草纸贴合中体验古法造纸与花灯技艺。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2023级土木工程卓越全英班本科生刘佩赫，
5: 不仅仅是要学会课本上面的三角公式亦或是画图纸，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理念给学到，然后并将这样的理念贯彻到我们的工程实践之中。
0: 图书馆依托华南理工大学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与人工智能科普展厅，打造特色科普品牌，组建大学生科技志愿服务队，构建校内科技体验、校外科普赋能的多元实践体系，引导青年学子将专业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能力。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发展规划与文化建设部副主任唐艳春，
6: 我们一年的科普活动有50多场，在本地就在这个场地大概就是30来场的样子，但是我们现在有更多的会把这个我们的服务啊，我们开发很多课程是辐射到这些中小学啊社区去的。
0: 华南理工大学电力学院2024级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生王志炫，
7: 在暑期会利用三下乡把这个图书馆开发的知识产权、地理知识探秘课程带到当地去，在他们心里种下一个创新创造的种子吧。
0: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涵养科学素养，这正是华南理工大学百余年办学历程中一以贯之的教育理念。从国立广东大学到华南工学院，再到如今的华南理工大学，这一枚枚藏书章是华南理工大学百余年办学历程的印记与见证，同时承载着华南理工大学实业救国、科技报国的教育初心。馆藏文献里跨越百年的几十枚藏书印章，将学校办学源流变迁的历史具象化呈现。通过深挖印章背后的校史脉络与学人故事，引导学生在典籍研读中读懂华工百年校史，感悟代代相传的治学初心。
4: 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日前在广州大剧院收官，海内外纪录电影人共同见证各项荣誉揭晓。本台报道，
0: 本届金海鸥收到全球各地有效参评作品55部，创近4年来新高。大会特设置舞台艺术类、科学自然类、国际传播类、文化历史类、社会纪实类推荐作品，以及特别推荐摄影、剪辑、音效、

0: 导演等技术荣誉。十五运会官方纪录电影《同湾同梦》一举摘得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特别推荐导演两项荣誉。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滑板项目冠军潘佳杰，
1: 我觉得包括对于我自己来说，这部电影我会一直珍藏下去，希望这一部纪录片会给更多的运动员，包括以后的一些新生代的运动员，会给他们更好的一个鼓励，还有一个更好的方向。
0: 今年是大会创办以来首次落地广州，会期内首次推出创新板块惊鸿眠广州纪录片征集活动，设置全球优秀纪录片征集和记录广州短视频征集两大板块。在惊鸿眠广州纪录片之夜上，吴越国、布达拉宫第二季等12部条优秀纪录片短视频作品获得推荐。广州日报纪视频影视策划廖红秋，
2: 我们也想另辟蹊径，做那些未被看见小城的第一支宣传影片，有这样的奖项也更好的可以激励我们不断的创作出更好的影像作品，用影像去记录那些未被发现的美。
0: 大会期间，大湾区生态纪录片制播联盟完成全球提案中评，并举办创作交流营，推动生态纪录片从单个项目创作走向平台化协作，让中国生态故事走向世界。 BBC 自然历史部节目总监斯雷亚比斯瓦斯，联盟的成立能够凝聚各方力量，给纪录片创作者提供展示的平台，评审环节来自各地的创作者带来许多我们此前不曾听闻的精彩故事。著名纪录片导演严冬，
3: 从港庄大桥我们花了9年的时间的拍摄，我们的中华白海豚花了6年的时间拍摄，粤港澳大湾区的纪录片的选题，它就是当下世界的焦点。我们这块火热的生活当中最有力量的就是我们生态的表达，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抓好题材。
4: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东盟建筑业合作与发展论坛日前在广州举行，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积极搭建建筑业招商引资和走出去平台，组织省内建筑企业围绕模块化建筑的技术创新、城市更新合作机遇、海外建设数字化转型等议题，与东盟建筑业界深入交流合作，推动广东建造扬帆出海。本台消息，每年九月的第四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于本月21号至27号举办。近日，广东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正式成立，连日来广东各地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据广州市南沙区司法局消息，自9月10号起，南沙区明确每月1号至10号为全区企业安静生产期，除明确的特殊情形外，全区各执法部门原则上不得进入在南沙区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也不得以观摩、督导、考察等名义变相开展行政检查。这意味着辖区企业每月1号至10号将迎来无事不扰、发展无忧的时期，能够更加安心专注于生产经营。与此同时，南沙区司法局明确了10类即使在安静期内依法照常开展入企检查的特殊情形，包括凡是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有专门时限、频次要求的，上级部署执法任务交办移送的违法线索需要现场核查的，企业涉嫌违法或被投诉举报需要调查取证的，涉及食品药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生产、公共安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等与群众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密切相关的问题等。本台消息，恰逢中秋假期，越秀山体育场今天将迎来越超半决赛首回合较量，广州队坐镇主场迎战深圳队。在昨天举行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广州队主教练彭锦波希望能为现场球迷奉上一场精彩的对决，打出气势，打出能力，为所有关注球赛的球迷奉献一场高水平的比赛。本台消息，近日第17届鲁迅青少年文学大赛全国总决赛结果正式揭晓，佛山一中高三理科卓越班学生张雨涵成功斩获特等奖。作为国内面向青少年群体的权威文学赛事，该赛事参赛规模大，评选标准严，本届共吸引全国20000余名中小学生报名参赛，最终获评特等奖的仅50人，广东省占2席，奖项含金量十足。张雨涵表示，作为一名常年深耕数理化的理科生，写作能力全部来自平时课业间隙的长期积累。 新闻浏览，金秋时节，一批重点高铁线路即将开通运营。据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2026亚运会游泳比赛昨天全部结束，中国游泳队交出30金13银11铜的成绩单，超过上届杭州亚运会28枚的金牌数，创造了参赛历史最好成绩。其中19岁的年轻运动员张展硕斩获7枚金牌，为首位单届亚运会斩获7金的游泳运动员。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中秋档档期9月25号至9月27号电影总票房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作等不同类型，好故事点燃观影热情，中国电影市场迎来火热金秋。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语帆，值班主任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

0: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1: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0: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十亿人得唔到清洁用水。
1: 树木采伐无道，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0: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1: 然而有你有我，
0: 有你
1: 地球就有希望，
0: 就有希望。
1: 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0: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1: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0: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1: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0: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1: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0: 你我参与共同行。
2: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3: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4: FM 105.9
3: FM 105.9，
4: 同你一起披荆为袍，
3: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皎皎秋空白月圆，嫦娥端正桂枝仙。
3: 玉火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身。
4: 月亮慢慢变圆，事事慢慢如愿。外加1059祝各位家人常伴，灯火可亲，万事顺遂。
3: 我们的节日中秋。

0: 你知唔知啫？琴晚
1: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2: 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3: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4: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无可能跑赢它。我们没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